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明天就要开始中秋假期了，今天咱们八点话题呢也跟这个有点关系，来聊一聊人生当中最舒服的那些瞬间。我的感觉是啊，放假其实不是最舒服的，就是放假之前的最后一天的下班之后，哎，那是最最最舒服的。现在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做伟大的暧昧期。你看这个读小说，经常看小说的朋友都知道哈，看谈恋爱有什么好看的啊？就是那个小说里面谈恋爱之前的那种暧昧，那是最有看头的啊，就是无限接近于，那是最好的，就是有期待啊，有未来。还有网友就说，他说这个旅游也不是最开心的，去旅游的路上那是最惬意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那些人生当中最舒服

来自朴树冲出你的窗口，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一直呼声很高的北面冲锋衣终于来活动了，这个时间呢也刚刚好，你看要放假了，而且呢到月底又要降温了，这个冲锋衣需要早早的备上。咱们今年有广播的国庆出游记，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专柜呢确实不便宜，要2000块钱起步，现在我们给到大家一破到底的价格，只要599元，咱们一家三口就是买3件也才平时1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是共享的，所以这个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下架。趁着咱们现在刚刚给大家上新啊，趁着这个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看一下。不管是这个假期咱们是露营骑行啊，登山徒步啊，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它是不像那种普通的外套，我们如果是淋了雨就湿掉了，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它主打的就是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并且现在一件只要599，全部奥莱仓直发，而且它是有黑科技的面料加持，就是防风防水透气耐造，经典的版型不挑身形，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裙子都是非常有范儿的。专柜呢2000块钱的价格，咱们确实要犹豫一下了。现在599就能入手这件春秋冬3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了。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全家人都带上，回复关键词秒杀黑色、白色和芥末绿这3个颜色是怎么说呢，特别受欢迎的爆款的经典款，所以呢他们会是提前售罄的，所以如果说大家看看这几个颜色还有适合你啊，或者是价格也合适，咱们这个尺码也全，赶紧入手。秋天就是早晚温差大，又有时风有时雨的，所以呢一件冲锋衣咱们出门穿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什么呢，给孩子特别推荐给孩子带一件，你说这出去玩吃个什么炸鸡啊，番茄酱可乐饮料什么的，哎，这个都往身上招呼，所以说呢孩子随便造没关系，一擦就掉，可以减少咱们家长的这个洗衣服的压力。趁着优惠，原价呢一件就要2000块钱了，现在呢买3件还不到平时1件的钱，抓紧入手，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不好说，只能咱们听通知了。每一件都是奥兰仓直发，每一件都是支持官方机构检验的，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趁着库存还全，咱们可以给全家人都安排上。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人生当中最舒服的那些瞬间，哎呀朋友们，你们是会享受的啊，是我是我还是我说必须是忙了一天终于躺在床上的时候啊。还有卷耳说秋天的晚上把窗户呢都打开，躺在这个沙发上吹着这个小晚风打个盹儿，那太爽了。哎呀我现在就晚上开个窗户我都想说什么呢，这个空调风啊它怎么着也是不如这个自然风舒服啊。还有我们的珍珍说也说的是打扫完卫生躺在床上，惬意的躺在床上的时候是最舒服的。然说到了一点是什么，他说出去吃美食点菜的过程，我跟你说终于有人说这个了，吃的时候其实也还好吧，但是点菜的时候那些美食就在你的脑子当中已经过了一遍了，相当说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你已经享受了一番了啊，已经享受一番，反而是吃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么舒服了。进来说一说那些人生当中最舒服的瞬间吧。

的背包，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想买全空的朋友啊，有朋友问我说买几罐啊，大家上电商平台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规格是有的，就是它会根据你家里的平方数来选择啊，根据家里的面积来确定买几罐。其实如果说想放在车上的话一罐就可以了，如果是放在家里的话它是根据你的平方数来选择需要几罐。而且我看到那个评论区当中很多人都是在无限回购当中，因为不管是搬新家换新车，首先经历的第一关就是各种的味道，特别是家里这个板材呀、书橱啊、衣柜呀、还有这个床啊这种。

从板材当中释放出来的甲醛苯甲苯这些有害气体的污染其实挺多的，而且甲醛的释放周期挺长，所以你不是说我买一罐啊，我用完了这甲醛就没有了，也不是啊，它的释放周期长，所以呢咱们要不断的反复回购一下。确实因为你能够看得见它的那个除醛的效果，就是本来它是一个紫色的，然后如果说有甲醛和各种的有害气体的话，它会变成土黄色啊，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这是一款中国发明专利产品，是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的，也是经过了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专业检测过，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甲醛还是苯、甲苯、二甲苯、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从紫色直接变成土黄色。这项除醛去味技术也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怎么来购买？就是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全空两个字，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啊，全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虎凤蝶这个品牌啊，虎凤蝶全空就可以直接购买了，给家人给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今天我们来说那些人生当中最舒服的瞬间。李平说，还有10个字就要写完周末作业的时候，哎呀，还有那可太幸福了啊。郭宇说，这个月长病住了10天院，他说出院的前一天晚上是他睡得最好的一晚，因为病好了，因为第二天就要出院了，太幸福了。有啥别有病啊，真的是这样。茉莉清茶说，他觉得呀，这个最舒服最幸福的这个瞬间不是放假，也不是放假前的晚上，而是放假第一天醒来的时候，因为他不是靠闹钟叫醒的，是自然醒来的，并且还可以继续赖床，并且后面还有几天假期，太舒服了。亲爱的吴说，最舒服的瞬间就是你知道此时此刻你没有任何挂心的事儿，也没有任何着急完成的任务，能够享受此时此刻就是最舒服的。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于9月28日至29日在曲阜举办，主题为文明秩序公理。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舞台搭建完成，萨顶顶、黄龄、林依轮等加盟。晚会将于2026年9月25日在潍坊诸城超然台录制，9月26日19:35播出。早睡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法。医生指出，人体自带精密生物钟，夜晚是天然的系统维护时段。早睡能精准匹配褪黑素分泌高峰和生长激素释放期，激活全身修复程序。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聊城、德州、青岛和鲁中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菏泽、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1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王菲的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如果不想在假期当中呢这个人挤人的去逛景区啥也看不到光看人头的朋友啊，咱们 Radio 旅行家国庆假期带大家错峰出游，10月4号到9号啊，10月4号到9号还有11号到16号，咱们双团齐发，给大家更多的选择。这次我们的行程是丽江、大理和泸沽湖，因为这是我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的听众都跟着我们去过了，体验感满意度我们的反馈都是非常好的，也是真正经得起对比、经得起考验的靠谱的行程。这次依旧是我们的听众专属定制团，济南直飞丽江，固定的往返航班不用中转折腾，那么出行也更加的轻松一些。全程都是20人的精致小团，我们不拼大团啊，不凑人数，所以这个游玩体验是远超普通的旅行团的。行程也是透明公开，零强制购物，零隐形消费，所有的内容都是明明白白，让大家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清清楚楚的。主持人带队，一次出行，咱们雪山、湖泊、古镇、海景全都拿下。住宿是网评的4钻优质酒店，而且我们的美食上特色的大理跳菜，还有丽江土鸡火锅、泸沽湖的石锅鱼非常好吃啊，挨个吃。我们蓝月谷的电瓶车，还有丽水金沙的表演也是全部免费送。10年口碑王牌线路专属的听众特惠价，只要4980元，4980元，咱们花实在钱玩高品质的云南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来回复云南看行程吧。

0: 剧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1,399。活动期间买两盒再送大家一盒，也就是798元到手三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虫草才26.6元。咱们每天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我们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块钱就可以送出一份高档的贵礼了。但是这个优惠力度是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大家安排好了啊，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的免洗虫草，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并且没有断草啊、裂草、黑草之类的，还自带了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咱们监管品质。这样一份至尊贵礼，礼重情更重，而且呢，客户人情往来啊，咱们冬虫夏草不掉面，更何况是根根都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茶黄金草，每盒10根，希望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到年底都能十全十美。云店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2盒798，并且今天还有买2送1到手3盒的活动，整整到手是30根，但是每天只有30个名额。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发送关键词秒杀，我们的活动也快要结束了，每天26.6元就可以吃到西藏精品黄金草啦。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1: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梁咏琪的《花火》，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9月23号在网络平台上线，国乐与双版本同步推出。这次的新专辑从创作者的内容来说也是堪称豪华了，这个葛大为还有徐佳莹、林嘉谦、张简君伟以及小韩等金曲级的音乐人为他联手打造，还有陈少琪、黄韵玲这些顶尖的制作人参与到打磨当中。而专辑中呢，梁咏琪也是亲自参与了每首作品的词曲的概念发想，多首歌曲也是展现了他最近几年对于生命、对于情感的一些深刻体悟。而同名主打歌《温柔的存在》也是梁咏琪时隔26年再次运用这首《花火》的和弦来重新的编写的旋律，被视作是与2000年经典作品的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从青春的花火到如今的温柔，我们也是在他的歌声当中体会着自己的成长。

来自张杰的着魔，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那么微信后台一直呼声很高的北面冲锋衣的活动终于来了，大家呢不用回复北面，也不用回复冲锋衣，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啊！回复秒杀，因为这个时间呢给大家上新这个冲锋衣刚刚好，因为到月底呢又要开始降温了，这个冲锋衣需要早早的备上。咱们的国庆出游记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专贵一件呢2000块钱，但是现在我们给到大家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咱们给一家三口买的话，就是一家三口三件才是平时专柜一件的钱，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呢是仓库共享的，所以这个尺码呀颜色的随时可能下架，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的话，趁着颜色还全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不管是咱们假期是要露营骑行啊，登山徒步啊，这个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是真的少不了。它呢不像什么呢，不像普通的外套一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因为1990呢其实主打的就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黑科技的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而且经典的版型它是不挑咱们的身形的啊，高矮胖瘦都是可以穿，专柜的价格2000块钱，所以现在我们的国庆出游季599元就能入手这一件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冲锋衣了。一年一季的低板价，给爱人给孩子给爸妈都带上一件，回复关键词秒杀。最快售罄的一般都是黑色、白色和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大家拼一下手速，因为呢不是咱们在抢，不只是咱们在抢，其实全国都在抢，因为它是奥莱仓的，它的库存是共享的。秋天本身早晚温差就大，而且呢时风时雨的，所以呢闭眼冲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也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它是属于抗造耐磨，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去山里面旅行啊，爬山什么的，咱们这个树枝刮到也不怕。尤其推荐给孩子们入一件，就是可乐饮料啊、炸鸡、番茄酱，就孩子随便造没有关系，一擦就掉，能够减少咱们家长的洗衣服的压力。趁着优惠，原价呢是一件2000块钱，现在我们是买三件还不到一件的钱，抓紧入手，下一次什么时候有货不好说，还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也不好说，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是支持咱们官方机构检验的，保证保真。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趁着库存还全给家里人都安排上。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即将到来的假期，大家出游热情高涨，不管是路上还是景区，车人都很多。提醒大家，安全最重要。出行前不仅要把爱车的状态调整好，出游行李中老人孩子的常备药、应急物品都要准备好，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后开车，遇到拥堵耐心排队，景区游玩听从引导，远离未开发区域，看管好老人孩子和随身财物，注意饮食卫生，旅途有风险，保障要提前。推荐大家平安行畅游齐鲁旅游年卡版，保障内容广泛，旅行、交通、宠物意外等都可保，不管是自驾车还是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都有保障。投保即送山东旅游年卡，全省100家热门景点免票，全年最多12次，一卡在手，畅游山东。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城市排行榜中，北京、杭州、深圳位列前三，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济南、苏州进入前十。济南新建商品住宅地下车位2%补贴将于10月31日截止网签，每套最多补贴2个车位，3500万补贴资金先网签先得，发完即止。工业北路、快速路东延工程正加速冲刺，项目全长约12.5公里，主线双向八车道建成后，将贯通既有快速路，缓解济南东部交通压力，并串联济南东站、国际路港等重点片区。电影《敦煌英雄》定档9月25日中秋上映，影片由曹盾执导，马伯庸原创剧本，张宇、窦骁、张一凡、雷佳音、朱亚文、周一围、李光洁等出演。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聊城、德州、青岛和鲁中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菏泽、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1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苏慧伦的 Night Tonight， 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国庆云南游正在招募当中。我们呢带大家呢错峰出行，10月4号到9号，以及11号到16号，我们是双团齐发，给大家更多的选择。线路都是一样的，丽江、大理、泸沽湖的六日游，济南直飞丽江，而且是最多20人的精品春晚小团，人少体验好，不扎堆也不匆忙，每一处风景呢咱们都能够看完拍够。关于这个购物呢，大家也完全放心，全程只安排一个购物店，自源参观，不捆绑不套路，咱们想买就买啊，不喜欢的话也可以单纯的了解欣赏一下，不会强制购物的。因为这条线路呢我们也是做了有10年了，无数的听友跟着我们一起打卡，好评不断，靠谱度拉满，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大家的这样的反馈，那么再度给大家推出10月4号到9号，还有11号到16号，我们是2个团，同样是济南直飞丽江，不用中转，不用折腾，包括玉龙雪山，包括蓝月谷、洱海、喜洲古镇，还有泸沽湖女儿国，当然了还可以来体验一下摩梭特色走婚宴以及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也非常的扎实，特色的美食全覆盖了，并且由我们的主持人全程随行保驾护航。高品质的纯马线团小团呢，专属的福利价是4980元，想要安安心心的玩一次正宗的云南，选咱们这个团是没错的。直接拨打0531-888-0710505，或者是回复关键词云南，咱们先来看行程。

来自谭咏麟的朋友，咱们中秋国庆双节走亲访友的，我们要送的都是健康好礼。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的活动在这次的双节当中也来了，我们的优惠是只要2.5折，线下门店我们一盒十根的话是1596元，现在给到大家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钱，只要399，并且呢活动期间买两盒再送大家一盒，也就是798元，到手三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元，每天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在这个双节呢，咱们答谢客户啊，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块钱就可以送出一份高档的贵礼。但是这个优惠力度呢，每天就30个名额，咱们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秒拍秒付了。这次呢礼盒依然是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而且草头短个头大，没有断草、裂草、黑草，并且呢它是自带身份证的，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来给大家监管品质，这样一盒至尊贵礼，礼重情更重，客户人情往来，咱们冬虫夏草不掉面，更何况根根都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茶黄金草，每盒十根，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到年底都能够十全十美。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两盒798，并且今天呢还有买二送一，到手三盒的活动，整整到手是30根，但是每天只有30个名额。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回复关键词秒杀，每天26.6元就可以吃到西藏精品黄金草了。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9:46，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咱们节后见啦。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三十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3: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4: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国庆小长假呢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了，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哈，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15-5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系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紧密布置，预计于25日前后整体亮相。电影《四度》官宣第三次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31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聊城、德州、青岛和鲁中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菏泽、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1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今天一开始啊，我们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来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来打一个高端的好品。有人猜到了吗？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这个东西有虫又有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而且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中秋双节啊，想要走动，而且呢想花小钱办大事，还得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呢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而且呢中秋双节福利健康好礼，每盒呢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就是中秋双节福利专场只需要2.5折，线下店同款1596元十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元，只需要399，还没完哈！我们活动期间呢，买两盒，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这样算下来哈，一根的才26.6元，每天26.6元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中秋双节福利，送人送礼，而且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的贵礼，真的特别合适。另外每天的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的，而且呢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抓紧秒拍秒付了。而且呢这款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啊，是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而且呢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而且呢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而且呢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没有裂草，也没有黑草，为头期新草，而且呢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的监管品质，下半年回家拎上一盒至尊好礼冬虫夏草，而且叫礼重情更重啊。中秋双节呢福利团圆礼赠，而且呢企业客户人情往来，冬虫夏草应该是一个不掉面的选择，更何况呢根根都是2026年的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今天呢西藏头茬精品虫草，希望所有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都能够年底十全十美。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两盒798，到手3盒，整整30根。而且后台呢，好多人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哈，还有没有不知道？你能不能抢到？更不知道。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虫草吧。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1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像没有面子了。我给了个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那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克制。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长得色色色。

days, four cities, I take a long tour. 因为你五个比你，爱在我心口难开，被十度下定义。Knows how to say, 你了解我的脾气，到底怎么看待这种 relationship？ 如果我最大的分歧，你别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国庆小长假呢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了，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哈，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的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于9月28日至29日在曲阜举办，主题为文明秩序公理。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舞台搭建完成，萨顶顶、黄龄、林依轮等加盟。晚会将于2026年9月25日在潍坊诸城超然台录制，9月26日19:35播出。早睡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法。医生指出，人体自带精密生物钟，夜晚是天然的系统维护时段，早睡能精准匹配褪黑素分泌高峰和生长激素释放期，激活全身修复程序。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聊城、德州、青岛和鲁中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菏泽、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1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夜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今天一开始啊，我们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来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来打一个高端的好品。有人猜到了吗？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这个东西有虫又有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而且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中秋双节啊，想要走动，而且呢想花小钱办大事，还得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呢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而且呢中秋双节福利健康好礼，每盒呢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就是中秋双节福利专场只需要2.5折，线下店同款1596元十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元，只需要399，还没完哈！我们活动期间呢，买两盒，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这样算下来哈，一根的才26.6块，每天26.6块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中秋双节福利，送人送礼，而且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的贵礼，真的特别合适。另外每天的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的，而且呢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抓紧秒拍秒付了。而且呢这款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啊，是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而且呢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而且呢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而且呢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没有裂草，也没有黑草，为头期新草，而且呢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的监管品质，下半年回家拎上一盒至尊好礼冬虫夏草，而且叫礼重情更重啊。中秋双节呢福利团圆礼赠，而且呢企业客户人情往来，冬虫夏草应该是一个不掉面的选择，更何况呢根根都是2026年的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今天呢西藏头茬精品虫草，希望所有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都能够年底十全十美，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2盒798，到手3盒，整整30根。而且后台呢，好多人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哈，还有没有不知道？你能不能抢到？更不知道。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虫草。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巾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呢，除了要好好的按时吃饭之外，很多朋友呢，尤其是上班族们哈，会趁着午休去运动一下，调节身体，也是增加能量。那之前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听过一个说法，就是需要运动30分钟或者以上，脂肪才可以燃烧起来，减肥才会变得有效。其实这种说法呢，并不准确哈。其实从你运动起来的第一秒开始，脂肪就开始燃烧了，就算你只运动了5分钟，身体也会感谢你的。比如说你只慢跑了5到10分钟，也可以显著地降低因各种原因和心血管疾病所导致的死亡风险。有研究也发现，每天1到5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和内脏脂肪减少是相关的，重点其实就在这个强度上哈。还有就是要坚持，平时没有太多运动的时间，但是想要开始运动计划的朋友，就推荐你去爬爬楼梯，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职场人士见缝插针做的中强度运动。但是爬楼的姿势很重要哈，背部不要挺直，微微屈髋，膝盖尽量的别超过脚尖。如果中午你也想活动一下，调整一下，不妨就可以从爬楼梯5分钟开始吧。好了，当然了，耳边还可以同时听听我们这里的好音乐。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2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一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0: 这可能是一首最啰嗦的表白歌曲。我喜欢暖冬的太阳，我喜欢初春的青草，我喜欢午后的庭院和一旁发呆的秋千，我喜欢仲夏的冰沙，我喜欢清秋的明月。
1: 我喜欢雨后的青蛙，我喜欢山前的西瓜。
0: 初听是充满少女心的生活画面，再听是一次预谋已久的表白，反复听会觉得是在借这次表白展现自己对生活的热爱。表白的对象可以是恋人，也可以是吃饭、睡觉、工作、爱好，甚至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对手。希望每个人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勇气，这就是彩虹合唱团一直以来所传递的生活态度。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成立于2010年，最初由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学生自发组织成立，后来逐渐吸收了社会各界的合唱爱好者。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探索精神的青年音乐团体，他们致力于对不同时期、不同风格音乐作品的扩展，为我们呈现出合唱艺术的独有魅力。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我喜欢。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城市排行榜中，北京、杭州、深圳位列前三，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济南、苏州进入前10。济南新建商品住宅地下车位2%补贴将于10月31日截止网签，每套最多补贴2个车位，3500万补贴资金先网签先得，发完即止。工业北路、快速路东延工程正加速冲刺，项目全长约12.5公里，主线双向8车道建成后将贯通既有快速路，缓解济南东部交通压力，并串联济南东站、国际路港等重点片区。电影《敦煌英雄》定档9月25日中秋上映，影片由曹盾执导，马伯庸原创剧本，张宇、窦骁、张一凡、雷佳音、朱亚文、周一围、李光洁等出演。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聊城、德州、青岛和鲁中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菏泽、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1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有些事情真的很奇妙，当时经历的时候可能你不会有任何感觉，但是时过境迁，多年之后再次回想，或者遇到类似情况之下，你才会突然意识到，原来曾经有件事情是如此特别。就像是一首歌曲一样，当时听无感，但是多年之后你会有一种不期而遇、久别重逢的欣喜，甚至会牵连出很多曾经过去的回忆。我想这就是一首老歌，经典老歌带给我们的情感附加吧。虽然我们不一定把每句歌词都记在心里，但是听着听着会发自内心的，会流露出自己对匆匆岁月的一份人生感叹。听一首歌，听的却是关于它周边的故事，听的是曾经的一份回忆，而有时候美好的回忆和放空自己的发呆状态是可以疗愈自己的。每天任何时刻，我们都会用经典歌曲给你治愈自己的动听歌声。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体验感，好产品肯定必不可少。那最近呢，为了双节到来，我们上架了很多节日的好品好物，价格机制也是非常的惊喜，当然了，品质也是一个赛一个啊。那之前的五粮液、海参、吹风机、茶叶等等产品都非常受欢迎，销售情况非常火爆，但是毕竟库存有限，所以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哈，遇到好产品，遇到好价格，千万不要等待，立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去入手，不然下架就很难碰到了。那这两天呢，我们全新带来一款大家非常熟悉又非常受欢迎的好品，是什么呢？哎，先卖个关子哈，来猜个谜语，说这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好品，有人猜到了吗？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东西呢是虫啊，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那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双节联动哈，想入手好品还得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双节福利健康好礼，每盒都是十根的寓意十全十美。那最重要的是双节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门店同款1596元的十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只要399块钱。还没完呢，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块钱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每天26.6块就可以吃到2026年的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送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去一份高档的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您安排好了，售后无忧。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说到现在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根都是优中选优，每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为头七新草，还自带身份证哈，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那今天呢，西藏头茬精品虫草，希望所有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到年底都可以十全十美。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块钱一盒，买2盒798块钱，到手3盒，整整30根。现在我看到好多后台我们的朋友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哈，能不能抢到不知道，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赶紧入手吧。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每天和你分享经典好歌哈。经典的熟悉的歌曲有时候是可以带来一种短暂的放松的，现在经过一上午的忙碌，也确实需要好好的在歌曲当中缓解一下压力。其实呢，很多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也是可以多少的反映我们压力的一种状态的，比方说打字。研究发现，压力大的人呢，打字常常会犯错误，停顿次数也更多，而放松的人打字所花的时间少，停顿次数也少。这是因为当压力来的时候呢，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驱动人们去应对它。当面对多维压力的时候，人除了手中的工作，还需要同时考虑忧虑很多事情，所以呢，容易注意力分散，鼠标键盘的使用频率就有可能无意识的增加，同时错误率也会升高。你越想往前赶进度，有时候鼠标键盘反而越是给你找麻烦，这都是压力大的一种表现。如果下次你发现自己的鼠标啊总点不上，还总是打错字，不妨就先不要继续工作了，起身离开工位休息一下，不妨听首好歌来放松一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一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
1: 这首三十年前的歌曲，现在听起来依然不过时。编曲上有着非常纯正的 City Pop 味道，贝斯节奏中贯穿的鼓点还带有一点 Bossa Nova 的感觉，而黄韵玲爵士风格的唱腔将这一切完美的融合成了一首世界音乐元素多元的作品。这就是黄韵玲的代表作之一，关不掉的收音机。

作为华语乐坛标杆式的女性唱作人，黄韵玲作词作曲的功底都非常深厚。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张信哲《回来》，林小培《心动》，刘若英《听是谁在唱歌》，张学友《咖啡》等等，都是黄韵玲的作品。他的创作在带给我们新鲜与惊喜之外，还捕捉到了生活中最容易忽视的平凡与乐趣。而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发行之后，很多广播电台都曾以这首歌的歌名开辟节目，就叫做《关不掉的收音机》，成为了一代人的收音机情怀。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于9月28日至29日在曲阜举办，主题为文明秩序公理。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舞台搭建完成，萨顶顶、黄龄、林依轮等加盟。晚会将于2026年9月25日在潍坊诸城超然台录制，9月26日19:35播出。早睡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法。医生指出，人体自带精密生物钟，夜晚是天然的系统维护时段。早睡能精准匹配褪黑素分泌高峰和生长激素释放期，激活全身修复程序。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聊城、德州、青岛和鲁中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菏泽、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1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工作日啊，忙忙碌碌，每天中午你需要好好的调整自己，为身体也为下午更好的投入工作。那说到工作，有一项研究和你来分享一下，就是来自于英国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工作态度会影响一个人的发胖几率的。没想到吧，拥有平稳心态的人会选择有益健康的低热量食物，而上班时候情绪消极的人更容易对垃圾食品上瘾。一旦工作影响心情，就会选择想吃汉堡、咖喱或者是披萨这样的食物。调查还发现，职场人每周大约会有四餐的食物选择会受到办公室情绪影响。所以我们不求每天都要心情愉悦，这个不现实啊，但是努力做到心态平稳还是可以实现的。比方说调整好自己的工作节奏，让每天的计划更有计划，节奏更为合理，或者学会在工作当中找到一点小乐趣，让你随时可以调整心情等等。当然了，最好的方式，您可以随时来打开收听方式，来收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让好歌曲给你一个调整放松的机会。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体验感，好产品肯定必不可少。那最近呢，为了双节到来，我们上架了很多节日的好品好物，价格机制也是非常的惊喜，当然了，品质也是一个赛一个啊。那之前的五粮液、海参、吹风机、茶叶等等产品都非常受欢迎，销售情况非常火爆，但是毕竟库存有限，所以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哈，遇到好产品，遇到好价格，千万不要等待，立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去入手，不然下架就很难碰到了。那这两天呢，我们全新带来一款大家非常熟悉又非常受欢迎的好品，是什么呢？哎，先卖个关子哈，来猜个谜语，说这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好品，有人猜到了吗？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东西呢是虫啊，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那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双节联动哈，想入手好品还得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双节福利健康好礼，每盒都是十根的寓意，十全十美。那最重要的是双节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门店同款1596元的十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只要399块钱。还没完呢，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块钱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每天26.6块就可以吃到2026年的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送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去一份高档的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您安排好了，售后无忧。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说到现在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根都是优中选优，每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为头七新草，还自带身份证哈，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那今天呢，西藏头茶精品虫草，希望所有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到年底都可以十全十美。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块钱一盒，买2盒798块钱，到手3盒，整整30根。现在我看到好多后台我们的朋友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哈，能不能抢到不知道，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赶紧入手吧。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一叶知秋，微凉的天怎少得了老歌的问候。一首很好的励志歌曲，在晴朗的一天出发，来自梁静茹的歌曲，让我们同一天出发，看看外面到底多大，让我们学习让自己更勇敢，不一定能继续作伴，难免会感伤，但我会用自己的翅膀努力飞翔。梁静茹曾经说过，她超级喜欢这种快歌的曲风，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她在专辑制作的时候也选了不少很轻松的歌。这首歌听了心情会很愉快，感觉今天就是美好的一天。

国庆小长假马上就到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规划好了出游行程。那出行穿搭、户外装备现在真的可以提前安排起来了。不管你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只想出门逛街打卡、美美拍照出片，有一件衣服绝对是刚需，耐看又抗造，实用性直接拉满，那就是轻户外的冲锋衣。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专属福利来了，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灭1990系列的经典冲锋衣。经常买户外装备的朋友都知道，这款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真的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格直接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就能拿下。作为北灭的常年断货爆款，它搭载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兼备。秋天早晚温差大，天气多变，时而刮风，时而下雨，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闭眼穿它准没错。日常通勤穿，简约百搭，户外出行能抗能打，完全适配各种场景和天气，而且版型特别友好，不挑身高体重，不分男女老少，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很时髦，情侣穿、亲子穿都合适，轻松搭出高级户外感。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更要重点入手这件冲锋衣，特别的耐脏抗造，孩子出门玩耍不小心沾上像可乐呀、果汁呀、炸鸡番茄酱，轻轻一擦就能干净，大大减少了家长的洗衣烦恼。平时爬山逛公园，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又耐用。重点跟大家保证，本次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大家可以放心入手。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奥莱仓库存全网共享黑白芥末绿三个热门配色，各尺码库存都在快速减少，随时都可能断码下架。一年一次的国庆地板价，错过真的不知道下次还要等多久了。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赶紧来抢专属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15-5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系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紧密布置，预计于25日前后整体亮相。电影《四度》官宣第三次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31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聊城、德州、青岛和鲁中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菏泽、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1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别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各位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大家好，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的中秋国庆福利直接给大家上新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专属定制，品质拉满，每一盒里面整整十根虫草，寓意着万事十全十美，特别适合双节送礼，日常滋补。重点来了，本次电台专场的直接给到大家炸裂低价，全场仅需2.5折，大家可以线下比价，门店同款十根装礼盒原价足足1596元，而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专属补贴直降1200元，现在单盒到手仅需399元。福利不止于此，活动专属重磅加码，现在买两盒直接再免费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整整30根精品虫草，算下来一根仅需26.6元，每天花20多块钱就能吃上正宗的2026年头茶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不管是中秋国庆走亲访友、孝敬长辈、看望师长，还是年底的人情往来、企业客户答谢，这盒冬虫夏草都是顶配选择，礼重情更重，高端体面绝对不掉档次，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品质。咱们这款礼盒的虫草都是优中选优的头期新草，虫体饱满厚实，草头短小，个头均匀硕大，全程严选。更贴心的是，每一盒都配备了专属的溯源身份证，一盒一码，全程可查，源头把控品质，每一根都是正宗的西藏黄金草，正品有保障。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售后啊，咱们专属的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开放30个抢购名额，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全额赠送运费险，大家零风险下单，售后完全无忧。中秋国庆过后，转眼就到了年底过年，提前囤上几盒高端的虫草礼盒，不管是自用养生、滋养身体，还是佳节送礼、人情往来，都是绝佳选择。也祝愿咱们所有的听友今年下半年事事顺遂，十全十美。再跟大家重申一遍福利价格，单盒399元，买两盒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目前后台订单火爆，库存紧张，想要抢购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一键秒拍秒付，抓紧入手。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与你继续相伴。舍不得唱出了所有人的心声，扬着曲风婉转的唱腔，深刻勾画出一个凄凉的故事，近乎完美的音乐流淌至内心深处，很感人，很心痛，而歌词更是唱到每一位听友的心坎中，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对话，都在脑海里呈现出他的影像。这首歌延续了弦子上张专辑《沿海地带》《风筝》等情歌浪漫悲伤的风格，也让弦子从一个天真女孩成长为一个能够笑着面对爱情过往的新时代坚强女生。一起来听。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越爱听越美好，好歌过耳，好歌入心。欢迎此刻依旧锁定在这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就这么过去了，还来不及抓住它的尾巴，秋天就追着赶着跑过来了。进入到九月末，就应该听关于秋天的歌。柯以敏的《在秋天醒来》，几个简单的字，一个很平常的状态，却让人有一些诗意的幻想。幸福

国庆小长假马上就到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规划好了出游行程。那出行穿搭、户外装备现在真的可以提前安排起来了。不管你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只想出门逛街打卡、美美拍照出片，有一件衣服绝对是刚需，耐看又抗造，实用性直接拉满，那就是轻户外的冲锋衣。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专属福利来了，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灭1990系列的经典冲锋衣。经常买户外装备的朋友都知道，这款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真的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格直接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就能拿下。作为北灭的常年断货爆款，它搭载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兼备。秋天早晚温差大，天气多变，时而刮风，时而下雨，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闭眼穿它准没错。日常通勤穿，简约百搭，户外出行能抗能打，完全适配各种场景和天气，而且版型特别友好，不挑身高体重，不分男女老少，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很时髦，情侣穿、亲子穿都合适，轻松搭出高级户外感。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更要重点入手这件冲锋衣，特别的耐脏抗造，孩子出门玩耍不小心沾上像可乐呀、果汁呀、炸鸡番茄酱，轻轻一擦就能干净，大大减少了家长的洗衣烦恼。平时爬山逛公园，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又耐用。重点跟大家保证，本次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大家可以放心入手。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奥莱仓库存全网共享黑白芥末绿三个热门配色，各尺码库存都在快速减少，随时都可能断码下架。一年一次的国庆地板价，错过真的不知道下次还要等多久了。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赶紧来抢专属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于9月28日至29日在曲阜举办，主题为文明秩序公理。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舞台搭建完成，萨顶顶、黄龄、林依轮等加盟。晚会将于2026年9月25日在潍坊诸城超然台录制，9月26日19:35播出。早睡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法。医生指出，人体自带精密生物钟，夜晚是天然的系统维护时段。早睡能精准匹配褪黑素分泌高峰和生长激素释放期，激活全身修复程序。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聊城、德州、青岛和鲁中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菏泽、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1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各位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大家好，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的中秋国庆福利直接给大家上新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专属定制，品质拉满，每一盒里面整整十根虫草，寓意着万事十全十美，特别适合双节送礼，日常滋补。重点来了，本次电台专场的直接给到大家炸裂低价，全场仅需2.5折，大家可以线下比价，门店同款十根装礼盒原价足足1596元，而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专属补贴直降1200元，现在单盒到手仅需399元。福利不止于此，活动专属重磅加码，现在买两盒直接再免费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整整30根精品虫草，算下来一根仅需26.6元，每天花20多块钱就能吃上正宗的2026年头茶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不管是中秋国庆走亲访友、孝敬长辈、看望师长，还是年底的人情往来、企业客户答谢，这盒冬虫夏草都是顶配选择，礼重情更重，高端体面，绝对不掉档次，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品质。咱们这款礼盒的虫草都是优中选优的头七新草，虫体饱满厚实，草头短小，个头均匀硕大，全程严选。更贴心的是，每一盒都配备了专属的溯源身份证，一盒一码，全程可查，源头把控品质，每一根都是正宗的西藏黄金草，正品有保障。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售后啊，咱们专属的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开放30个抢购名额，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全额赠送运费险，大家零风险下单，售后完全无忧。中秋国庆过后，转眼就到了年底过年，提前囤上几盒高端的虫草礼盒，不管是自用养生、滋养身体，还是佳节送礼、人情往来，都是绝佳选择。也祝愿咱们所有的听友今年下半年事事顺遂，十全十美。再跟大家重申一遍福利价格，单盒399元，买两盒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目前后台订单火爆，库存紧张，想要抢购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一键秒拍秒付，抓紧入手，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听到熟悉的老旋律，总会把思绪拉回到过去一阵子。杨坤透露，这首歌的歌名和引用那句质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他在录音时的完全即兴感。

0: 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一首非常熟悉的花好月圆夜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中秋节终于要来了。
1: 要来了啊，就是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那咱们也在节目当中提前祝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节日快乐，阖家团圆。
0: 哎，我明天还可以在正日子再祝大家一遍。
1: 我单独来一个。这个8月15桂花香，花好月圆人团圆。其实到了这一天呢，就这个团圆夜，它往往是好几代人聚到一起。
0: 那当然啊，就是阖家团圆的时候。然后你想说什么呢？几代人聚到一起，引发了你什么样的思考？
1: 就这样的时刻呀，更容易观察到一件事情
0: 啊
1: 啊，这什么呢？就是家族里边的那个共性。
0: 啊，
1: 就是怎么，就是孩子
0: 共性。那我知道，就是你看比如说有的家庭呢，就是身材相对来说胖乎乎的啊，有的呢就是很瘦的那种，有的个子特别高，有的就一般，是这意思啊。
1: 主要是这个孩子跟这个父母，就是孩子更像爸爸还是更像妈妈，就是几代人，就比方说我吧，我的孩子是像我还是像他妈妈，我是像我爸还是像我妈，我爸我妈是像我爷爷像我奶奶，就是一代一代人的这种遗传的这种，
0: 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很多时候小时候大家会说，哎，你更像爸爸更像妈妈，就跟你更爱爸爸更爱妈妈这个问题就好差不
1: 多。我是觉得就是一到家庭聚会啊，这样的一个场合，这是一个必须要聊的话题，就是怎么也绕不开。虽然说每年都要聊，但是到了聚到一起的时候，过年呀、中秋啊，还是会聊到这个话题。
0: 对，过去咱们老话都说呢，儿子像妈，女儿像爸啊，但是呢，也不绝对，
1: 也不绝对，
0: 是吧？
1: 最近我是看到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热搜的话题，说大概呀有60%-70%是这么个情况，但也不是绝对的。
0: 比如说，你看从我这儿这个就比较应验，因为我比较像我爸。
1: 你看，是吧？
0: 但是我刚才问你，你说你不是。
1: 对，我其实也像我爸也像我妈，但是可能更像我妈一些
0: 啊。那不也是这个、
1: 对
0: 对吧？
1: 就是这就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情况，但是肯定也有特殊的，也有不是按这个走的。
0: 大家呢，你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们家里的孩子啊，包括你从自身来讲，你是更像爸爸更像妈妈的。
1: 不只是你的孩子，就是从你个人啊，或者是在网上，对吧？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你们家里是孩子是更像爸爸还是更像妈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惠妹三天三夜，要是说家里的孩儿像谁，那这个话题聊三天三夜都不一定能聊得完。
1: 对，你看这个春暖花开说，长相上呢我更像我爸，但是习惯上我是我爸的逆袭版。
0: 什么叫逆袭版啊？
1: 人家解释了，
0: 就是，
1: 说他的缺点都是我的优点。
0: 不是，这怎么理解？你怎么理解这个，他的缺点都是我的优点？其实就是说，在老爸的这些性格上啊，或者习惯上啊，他都拧过来了。
1: 啊，对啊，
0: 是这意思吧？
1: 就比如说他觉得他爸爸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他都拧成好的了，然后呢好的呢他继承了，
0: 升级了，朋友们升级了
1: plus 版
0: plus 版很完美一代人直接就 plus 了
1: 七梦儿行说，感觉儿子真的像妈，我身边好多这样的呢。
0: 我们刚刚不说了吗，就是儿子像妈，闺女像爸，这个大于50%的概率。
1: 对，其实我刚才跟刘帅说，我说我怎么觉得我儿子一点都不像我，但是我儿子像我妈妈。他说这不还是你这边的基因吗？
0: 对，还是你这边的基因。
1: 这倒也是啊，
0: 他有显性有隐性，哎，这个说的跟我多明白似的。
1: 生物学家，
0: 生物学的也不咋样，地理学的还行。
1: 地理学的还行啊，那地理学的行的话，
0: 我得去徒步是吧？
1: 一般这个确实是啊，你这种地理方面比较厉害的话，你去到一些就是就像昨天咱们 Switch 去到的那些路途比较怎么说艰辛能够抵达的美景，它就很合适，因为你至少方向感啊，还有对于周边的环境更快速的了解。
0: 其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得穿上北面的冲锋衣，但凡是出去玩啊，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吧，你说哎，秋天温度很合适，但是呢大家如果是去爬山呢，去海边呢，或者大家去西北啊，去哪儿，他其实还是得带上一件冲锋衣，你不定哪会儿一降温，你穿着 T 恤衫能行吗？根本扛不住。
1: 你别说现在了，我8月份带着咱们听友去新疆的时候，在赛里木湖，我就穿上北面的冲锋衣了。
0: 赛里木湖它本身就海拔就高啊。
1: 对的，
0: 哎，
1: 对的。
0: 完了，你别说是出去玩了，我现在大早上起来送孩子，我都得
1: 穿上
0: 冲锋衣。
1: 对，而且呢，冲锋衣跟冲锋衣还不一样啊，都虽然长得都差不多，哎，说你这型就这样，但是呢，你看北面为什么它一直这个销量上来讲，它虽然卖的贵，大家还认它这个，就是确实不一样。
0: 名牌啊，
1: 不是，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它的确是它的面料上，抗风抗雨，然后呢，确实你比如说你一下乍一冷，或者去到一些特别恶劣的环境当中，它能够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
0: 对，这北面除了这个品牌过硬，它还有黑科技，对吧？它的黑科技就是它这个面料，对吧？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而且它的版型还特别好。
1: 是的，
0: 哎，
1: 就穿上之后呢，有些冲锋衣你会觉得它就得只能户外，没有别的场景可以应用。但是呢，哎，北面的冲锋衣呢，它为什么叫做
0: 场景还挺多的？
1: 对，你平时穿啊，也一点都不违和。
0: 哎呀，你也不用你说了，我也知道北面好啊，但是咱你看那专柜里那价格，我就望而却步啊。
1: 对，那个贵的东西啊，除了贵它没别的缺点。
0: 没毛病，没毛病啊。
1: 然后怎么买呢？发秒杀，为啥呢？因为平时2000起步啊，最少2000起步了啊。然后呢，这是1990系列，大家也很熟悉了，非常经典的一款。然后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599，为啥？为了咱们听友接下来11国庆小长假呀，接下来什么大家要出去玩，得穿上啊。
0: 500多的话那可以了，500多的话咱比如说一家三口的话，都买上都到不了2000块钱，
1: 对
0: 吧？
1: 对，那个买三件，如果你们
0: 对呀，
1: 你们也三口都长得很像的话，你这个穿着出去，哎，一看这是一家人，是吧？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了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颜色还挺多的，但是呢比较经典的就是大家选的比较多的，像黑色呀，白色呀，包括这两年比较流行的那个芥末绿，
1: 哎，
0: 这三款颜色呀量是真不多了。
1: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比如说户外更亮眼，你就选这个芥末绿的啊。要想觉得通勤百搭，你这个黑的白的都可以，这是比较受欢迎的，那得抓紧来下单哈，直接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呢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哈，而且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哈。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15-5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系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紧密布置，预计于25日前后整体亮相。电影《四度》官宣第三次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31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聊城、德州、青岛和鲁中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菏泽、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1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 Beyond 乐队的一首《不再犹豫》啊，朋友们也别犹豫了，咱们国庆节呀，要说出去玩，要不就跟着我们一块去云南。
1: 报名的时间也没几天了，因为9月24号了，今天都啊，咱们的国庆出发的这个日子呢是10月4号，咱们济南直飞丽江。那当然了，11号呢还有一个同样的行程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选，4号、11号都是同样的行程哈。
0: 主要是看大家这个国庆节有没有什么安排。如果说大家想国庆节出去玩，又没想好去哪儿，我觉得4号我们一块儿去云南这个行程就挺好，4号出发，9号回来。啊，里边实际上呢有4天的时间都在假期里面，
1: 对，
0: 大家再请上2天假，实际上这个事儿就 OK 了。
1: 而且呢，行程全部是由主持人全程带队同行，全程陪伴护航，旅途内更有温度。而且呢，我们会带大家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秋日非常美清澈的这个蓝月谷，还有泛舟洱海。另外呢，还会去到喜洲哈，喜洲古镇。另外呢，还会再走进这个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就是这个整个行程是非常精彩纷呈的，
0: 对，大理、丽江、泸沽湖非常经典的一条线路。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旅游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呢直接回复旅游，能看到咱们10月4号还有10月11号咱们云南行程的详细安排。其实不管是4号出发还是11号出发，它就是日期不一样，
1: 对，
0: 我们整个的行程是一样的啊，包括费用也一样。
1: 对，那福利价呢仅需要4980元哈，所以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打电话锁定名额，报名咨询电话呢是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2: 这里是山东

0: 来自陈林，我挑我的。你看，咱平时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些好物品啊，大家还可以挑一挑，对吧？还可以挑一挑，挑挑颜色，挑挑款型。长相这事儿没得挑、
1: 哎、你知道吗，我刚刚就在想说，比如说你如果真的能够选择，想比如说长得像谁像什么的、啊、也挺好的啊。你像我就遗传了我爸我妈的所有的缺点。
0: 不至于所有吧，
1: 真的。
0: 你这么一说，
1: 因为属于我爸爸是属于皮肤很白的那种，结果呢我随着我妈妈黑黑的。然后呢我爸爸属于那种高鼻梁，就是刘德华那种鼻子，我随了全家就我舅舅一个趴鼻子我随上了、
0: 哎、那你这个个头你怎么说？
1: 那是因为我爸我妈都高啊，所以我这也没
0: 跑不了了，
1: 跑不了了。对，你就真的，
0: 对你说的这种情况，哎，我去挑自己的五官，
1: 啊、
0: 挑自己的脸型、
1: 啊，
0: 这个对于现在的生物技术来说还是有点难。
1: 哎，没准哪天就能实现了，
0: 哎、将来还是有可能会实现的啊。
1: 悟空说的这个说，他说会变的。明明呢，小时候我长得跟我妈一模一样，长大了、
0: 嗯、
1: 大家都说你更像我爸了。
0: 那还是以后来为准，前面。小时候胖不算胖
1: 哦，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要以后来为准。今天是聊什么呢？今天这不是马上到中秋节了吗？我们就说这一到中秋节，一到过年，一家老小聚到一起，我们很难避开的一个话题就是聊聊这个孩子到底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1: 嗯，
0: 因为好几代人都聚到一起。
1: 对，而且呢，你会观察一下，很有意思，就是如果是好几代人在一起呢，你就会发觉，哎，
0: 这个现场就解密了。
1: 是的，
0: 不用再想别的。哎，你看是不是像啊？哎
1: 哎，所以大家也可以这个来分享一下哈。但是呢，好几代人聚在一起啊，你呢就尤其是这种聚会，你不能空着手，
0: 不能空着手了。
1: 尤其是你得给家里老人啊。带点这个滋补圣品，对不对？
0: 如果是你手里只有一盒虫草的话，怎么办？那就给，就是年龄比较长
1: 的，对，年龄越长越给那个、
0: 哎。
1: 但是呢，你手里如果有三盒虫草就不怕
0: 了，那你就是这个宴会上的明星了。
1: 哎，
0: 怎么那么多虫草？
1: 这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带来的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为什么说让大家能拿到三盒呢？因为平时啊，线下门店这一盒是十根，
0: 嗯，
1: 是1596。大家想，哦，你让我下三盒，我这一月工资都
0: 小5000块钱了，
1: 对，工资都交代上了。不是啊，我们给到大家的有一个限时补贴，直降1200，也就是说呢，现在只要399。并且我们在活动期间你买两盒会再送给你一盒，实际上798块钱您到手的是这三盒。
0: 对，你拿上三盒、嗯、从我们这儿下单也就是798，这样的话呢等于一盒才200多块钱。
1: 对，
0: 哎，那就很超值了，朋友们。
1: 但是你拿出去送出去的这个是高品质的西藏的虫草礼盒，谁都不知道你是200多块钱买的这一盒
0: 虫草。这个而且现在你看正好到了秋冬季节了，我们说秋冬进补嘛，对吧？那虫草就是很好的补品、
1: 嗯、而且我们这虫草呀就是自带身份证的啊，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呢为大家监管品质，而且每一根啊都是放心，草头短，虫体饱满，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都是头七新草给到大家哈。
0: 怎么下单呢？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啊，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咱这个西藏虫草礼盒的链接。再给大家说一下，798，咱们买二送一，到手三盒啊，三盒实际上如果市场价的话应该达到小5000块钱了。
1: 是的，
0: 咱们现在只要798就能到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

0: 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十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江淑娜谈笑一生，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真的是可以谈笑一生的，从小聊到老。就是说你这个家里边孩子到底是更像爸爸呀还是更像妈妈。
1: 对，赵飞呢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啊，他说我家就是老大随妈妈，老二随爸爸啊，两个都是儿子啊，就是两个小伙伴，我们一看呢确实是真的老大老二的，而且关键非常，这个照片的亮点是在于他们在传媒大学、
0: 这个、背景，中国传媒大学
1: 在中传门口拍的、
0: 他们家 一家四口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单把两个孩子拿出来的话，其实你说他俩兄弟俩长得也挺像，
1: 对，是的，
0: 但是呢跟爸爸妈妈站一起就能发现啊，老大跟老二确实是一个随爸一个随妈，
1: 嗯，就是非常的神奇啊，我觉得这个遗传基因
0: 也很正常，也很正常，对吧？
1: 嗯，
0: 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基因它就是很随机的，这个都没法说。
1: 你看这个马代王子也说，说我这长相啊，打小说我长得像爸和我长得像妈的人，就是各占一半，目前是50%。
0: 跟我有点像，就是一半像爸，一半像妈。
1: 你是这样的，你比如说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说啊，你长得和你妈真像啊，然后你跟爸在一块说，哎，长得和你爸一样一样的。
0: 你要是问他更像妈。更像吗？那说不上来，
1: 上不上来了，
0: 都像，都像。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甭管是像谁吧，咱们一家几口，如果是国庆节有时间的话，就可以一块报名，跟着我们一起去云南玩一玩。
1: 是，
0: 因为咱们说实话，这个咱们四号这个行程的话，大部分时间还是利用了国庆假期，只需要在后面补上两天就 OK 了。四号出发，九号回来，6天5晚的云南的行程。如果说大家想就是国庆节有自己的安排，你也可以选择后面，就是我们11号出发，16号回来，两个行程只有说出发的时间不一样，其他的安排都是一样的。
1: 对，为什么说适合全家人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呢？因为我们这个行程啊，不早起不熬夜，不用浪费时间在路上，出行节奏刚刚好。
0: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20人的精致小团，节奏呢很舒缓，游玩从容，不赶行程，不走马观花，也绝不强制消费，纯玩为主，轻松度假哈。
0: 对，我们这次行程呢是要去到丽江，去到大理，去到泸沽湖啊，丽江大理泸沽湖的经典线路。而且呢这次这个给到大家的费用也非常合适，4980，大家你可以去算算，6天5晚来回的机票，包括大巴车，包括咱住宿，包括餐食，4980真的是非常给力了。
1: 是的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旅游，你可以看到具体的行程的详情，然后呢锁定名额可以来拨打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0: 对，大家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行程，也可以看到电话号码0531-888-07105。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大张伟，万物沟通法则。万物沟通法则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大家见了面聊点什么。
1: 吃了吗？喝了吗？
0: 吃了吗？喝了吗？你这衣服从哪买的？
1: 哎，你最近又瘦了啊！你这个穿上这衣服真好看呢。基本上，这不是电梯当中的经常会说的话吗？
0: 啊，对，
1: 对吧？
0: 是啊，这个说到这个衣服啊，我觉得这个国庆节我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真的到了十一之后，就要把夏天的衣服基本上要归一归
1: 啊，那是
0: 放起来了，
1: 那是啊，
0: 之后把秋装拿出来。
1: 嗯，
0: 其实大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呢，就是一到换季的时候。就是翻来翻去看来看去，
1: 嗯，
0: 就觉得差一件新的。
1: 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是本周给大家带来了北面的冲锋衣嘛，啊，冲锋衣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它特别方便，就是天乍一冷咱们的毛孔还在张开的过程当中，
0: 哦，哎，
1: 冲锋衣它特别保暖。还有呢，一般伴随着比如说冷空气的来袭，有时候会下雨啊什么的，
0: 是
1: 它还防雨，又防风又防雨，
0: 是，嗯，而且就是春天秋天呀，这个雨它跟夏天的那种大暴雨还不一样，
1: 还不一样，
0: 有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大，
1: 你说你打一伞吧，
0: 哎，你穿雨衣吧都有点犯不着，
1: 哎，
0: 有的时候你穿一冲锋衣它还戴那个帽子，正好能帮你，
1: 嗯，
0: 挡一挡。
1: 是，然后大家都知道北面的冲锋衣它真的是好，销量也高，
0: 嗯，
1: 这个款式也好看，哪哪都好，
0: 哎，
1: 就是平时太贵了啊，
0: 是，就是价格，哎呀，
1: 你要说如果他卖的特别那，他要是说不是这个价格的话，那你说他这个高科技材料什么的，他也是吧，他是有一定的含金量的。
0: 是是是，
1: 嗯，
0: 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了北面1990系列的这个冲锋衣，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我觉得大家先看一看，颜色款式，之后啊您再看看价格，
1: 哎，
0: 我觉得那心里边就很踏实了。
1: 是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啊，是这个北面家都常年断货的一个经典爆款哈。同时呢，它的版型呢是不挑这个男女胖瘦的，
0: 嗯，
1: 随手都可以搭，比如说牛仔裤啊、工装裤啊，都特别好看哈。
0: 这运动裤什么裤也都好搭，
1: 是的，
0: 啊，而且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不管是大家日常通勤呀，或者是大家喜欢一些户外运动什么的，都合适。
1: 对，因为它通勤你穿，你也不会觉得它特别突兀，就不好看或什么的啊，
0: 嗯，
1: 你户外穿的就更加亮眼了。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合适啊，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秒杀。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现在你买三件，平时在专柜也就买一件。
0: 对
1: 啊，
0: 专柜近2000元啊，近2000一件，但是咱们现在啊光说合适还没给大家说多少钱呢，500多，599，
1: 嗯，
0: 对吧，599。
1: 对，
0: 那我们一家三口买上三件的话，也就是1000多块钱。
1: 没错哈，
0: 哎，指定是到不了2000块钱，特别合适。
1: 而且这个呢是可以穿三季的，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哈。
0: 嗯，
1: 这次给到大家是地板价了，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哈。
0: 是，其实你说四季就不能穿吗？也能穿啊。
1: 也能穿，对。
0: 你像你8月份去新疆，你是不是也得穿上？
1: 对对对。确实没错哈，
0: 咱争取穿上四季，
1: 那就更划算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嗯，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啊，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于9月28日至29日在曲阜举办，主题为文明秩序公理。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舞台搭建完成，萨顶顶、黄龄、林依轮等加盟。晚会将于2026年9月25日在潍坊诸城超然台录制，9月26日19:35播出。早睡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法。医生指出，人体自带精密生物钟，夜晚是天然的系统维护时段。早睡能精准匹配褪黑素分泌高峰和生长激素释放期，激活全身修复程序。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聊城、德州、青岛和鲁中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菏泽、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1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来自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啊，最重要的决定，朋友们，已经是到了中秋节了，对吧？已经到了秋天了，秋冬进补，来年打虎。
1: 嗯，
0: 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你今年想怎么补。用什么来补一补？
1: 其实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哈，包括之前的海参啊，包括现在的虫草，这都是好多朋友的这个必然的选择啊。要说到虫草呢，其实也知道就是好是好，贵是真贵啊。咱们给大家上的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的西藏精品虫草礼盒呢，每盒都是十根啊，寓意就是十全十美了。重要的是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5折，因为平时呢线下门店啊同款这个十根是要卖到1596的。
0: 对，
1: 咱们是补贴了1200是吧？
0: 是，一盒就是线下门店卖1596，咱们现在像你说的补贴了1200之后只要399。但是朋友们，但是你现在如果是买两盒，我们再送一盒，等于说798，两个399，798，我们直接是到手三盒高档的虫草礼盒。
1: 哎，这一根才合着20多块钱哈，每天来这么一根就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啊。而且呢咱们其实三盒到手，每一盒都是这种高档贵礼啊，就给大家包的很好的礼盒。实际上大家打开之后也看到咱每一颗呢都是免洗虫草哈，虫体非常的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无裂草，也没有黑草，是头期的新草，还自带了身份证，就是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咱们从源头上监管了品质。
0: 所以说呢，这个虫草啊，咱们自己补没问题。如果是大家中秋国庆期间啊，走亲访友想当一个伴手礼，给大家送个什么东西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
0: 因为咱们399一盒，买两盒送一盒，等于说798到手三盒啊。咱们你看拿出来一盒当个伴手礼，多么贵重是吧？
1: 是的。还有呢，其实这两天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啊，咱们后台的订单比较多，库存不多了哈，早抢早安心。大家记得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个就可以这样一个价格把它带走了。
0: 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大家可以先来看一看。记住咱们现在是买二送一啊，798直接到手三盒，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Timeless Music。

0: 来自许绍洋的一首《花香》。哎，听着这首《花香》啊，仿佛就已经是闻到花香了。
1: 哦，那如果是真想闻到花香呢，还是得有香薰，
0: 还是得有香薰。哎，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的，咱们家里边也好，包括大家平时去一些公共的场所，也都越来越多的使用这个香薰。
1: 对，
0: 它不是像最，你知道最早我小的时候嘛，
1: 啊，
0: 怎么让家里边有香气？
1: 空气清新剂。
0: 那个啊，我说句实话，
1: 挺刺鼻的，
0: 满满的工业气息。
1: 你知道，咱们就是去到一些比较高档的那种服装店。
0: 啊，
1: 然后这个五星级酒
0: 店、
1: 酒店大堂，
0: 嗯，
1: 你就会闻到，你自己都会觉得很心旷神怡，很舒适，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呢，大家也希望咱们日常的生活的居家环境当中也能有这种情况，啊，
0: 家里边呀，车里边呀，您那个办公室啊，
1: 是，
0: 哎，都能使用上这个香薰。
1: 而且呢，随着咱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啊，咱们对于香薰的这种高级感、自然感也非常的追求了。
0: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不能带有太强烈的工业气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朋友们可以到这个天猫啊、京东上去搜一下虎凤蝶。
1: 哎，
0: 虎凤蝶除了有我们之前说那个全空除甲醛之外，它还有诗经系列的香薰，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1: 是的啊，那虎凤蝶香薰呢，是把诗经的草木和艾叶，它酿成了这种温柔的香气。就是每一款，大家打开那个详情页会看到，它这个香薰的名字呢，都非常的，这个，
0: 有诗意。
1: 对，是跟诗经的一句诗啊联系在一起的。每一缕香其实都是很自然的那种香气，啊。
0: 它这个虎凤蝶诗经系列的香薰啊，每一款香薰的名字很有诗意，但是每一款香型呢，都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
1: 是
0: 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一个是你得选一个喜欢的名字，二你还要它得是你喜欢的那个香型才可以啊。
1: 怎么来选呢？大家在我们的在这个天猫或者是京东哈，在天猫或者京东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成龙感受，这首歌也是开启了我们的体坛晚高峰啊。但在这首歌之前呢，我一直在关注亚运会的正在进行的乒乓球男团的决赛，我的感受就是太难了，一分一分的啊。
1: 这跟我们原来看乒乓球比赛的心理上不太一样、啊、
0: 对，我们以前呢就是亚洲的这种赛事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多悬念的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主要的对手也是集中在
1: 亚洲,
0: 亚洲
1: 的这几位啊。
0: 但是现在呢比赛打的还是比较激烈、
1: 嗯、
0: 比较激烈。目前中国队的是大比分2-1领先。同时正在进行的呢还有羽毛球男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的对手是印尼队啊，目前的大比分是2-0。今天中午就是前些时间进行的羽毛球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日本，斩获了本届羽毛球项目，本届这个亚运会啊羽毛球项目的首金。另外呢就是在下午的比赛当中啊，女篮是89-63战胜了蒙古女篮晋级八强，半决赛的对手是韩国女篮。
1: 嗯，其实到了中秋假期还是有很多的比赛可以关注一下，
0: 是
1: 这个亚运赛事哈。
0: 这几天其实这个比赛是比较多的，就是田径啊游泳啊都有。
1: 哎，
0: 大家我觉得这个假期期间除了全家团圆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趁着这个有假期不用上班啊，关注一下亚运的赛事。
1: 今天晚上开始就行啊，6:30女团乒乓球会进行决赛。对手呢是中国队的对手是这个东道主日本队。
0: 是，
1: 我觉得今天晚上可以就是咱们下节目之后也能赶上看一段吧。
0: 咱们能看一段、啊、对，但是咱们节目当中他这个就已经开始了，因为6:30嘛。
1: 嗯，
0: 明天就中秋节当天呢下午2:00有中国女足跟泰国女足8-4的一个比赛。
1: 嗯、
0: 哦，这次这个男女足的对手都是泰国呀。
1: 哎，
0: 你看明天下午2:00啊是中国女足跟泰国女足争夺四强名额，周六是中国男足跟泰国男足争夺四强名额。明天呀、啊、下午除了这个女足之外还有女篮的半决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半决赛对阵韩国女篮的比赛也是明天下午，特别是明天晚间呢还有多个田径项目的决赛，朋友们都可以关注一下、嗯、
1: 还有一件事一定要提醒大家特别关注哈，平安好车主畅行齐鲁活动开始了。
0: 嗯，
1: 参与抽奖呢可以赢华为手机哈，还有50元的加油券、50元的充电券等好礼等你来抽取。
0: 新榜车的用户呢可以领10元加油、10元充电、10元家用电费生活缴费、6包清风抽纸或者是10元的 ETC 高速通行券、1元智能洗车，还有宠物零食奶砖30克啊，7选1啊，就刚才说的这些，大家可以从里边选你喜欢的。还有平安行畅游齐鲁旅游年卡版，保障内容非常的广泛，旅行啊、交通啊、宠物意外，不管是自驾车还是坐飞机、坐火车，这些交通工具啊都有保障。
1: 那投保呢，即送山东旅游年卡，全省100家热门景点免票，全年最多12次，一卡在手畅游山东。大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马上来参加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万芳，一切如新。我刚听了这首歌就想起来 Summer 刚才在平台上回复的内容了。他说我儿子像他爸，他说这个基因太强大了，我感觉不像是生出来的，直接一键复制粘贴出来个新的。
1: 啊，太可爱了、
0: 哎、有，确实有这种，就是完全就怎么讲，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
1: 是的，
0: 特别特别像。
1: 刚才我看还有位朋友啊、哦，这是 Newling， 他说呢，儿子啊越大越像爸爸，尤其是男孩身上的小毛病啊、
0: 哦、
1: 你听啊，他是吐槽的，身上的小毛病啊基本一比一复刻他爸，不管你多懂教育多会引导，这基因这个东西啊不可逆，男孩尤其明显，我的天哪。
0: 哦，他是从这个角度，他不是说那个颜值啊什么什么的、哦、他是从这个习惯、
1: 为人处事、
0: 包括性格，对吧、
1: 嗯？
0: 哎，这个也有这种情况，对吧？
1: 再一个，我觉得其实也是潜移默化，因为你从出生就在一起，
0: 啊、对
1: 不对？
0: 是，
1: 你总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反射在孩子的身上。
0: 还有的情况就是像佩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哎，他可能外表啊像爸爸妈妈其中的一方，但是性格呢？
1: 嗯，
0: 哎，又不像，性格又像另外一方，也有这种情况、啊
1: 哎、是的，是的。胡林，哎，他说我长得像我爸，我父母啊都是高颜值，可是呢，我生下来把他俩的高颜值里的缺点成功继承了，跟我一样。
0: 嗨，
1: 他说我成功的长得，不漂亮，但也不丑，中档吧。嗯，
0: 我不信。
1: 你发个照片来，
0: 发照片我看是不是中档，这个也很难评啊，是不
1: 是
0: 中档，
1: 对
0: 吧？但是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那绝对不是中档，那是高档啊，朋友们。
1: 对，就是在冲锋衣系列里面，如果很顶了啊，
0: 哎，
1: 北面的1990系列啊，
0: 算是顶流了吧？
1: 嗯，
0: 对
1: 对对。然后说到冲锋衣，你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个品牌的1990啊，它非常经典。当然了，价格也挺贵的啊，
0: 也是顶流。
1: 对，也不能光名字、款式、什么面料都是顶流，你价格肯定也是顶流，对吧？
0: 但是呢，我们这次啊，在国庆中秋之前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朋友们，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咱们如果是去到专卖店啊、专柜啊，一件就不到2000，也得接近2000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我们现在呢是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99就可以到手。
1: 而且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呢，就是趁着咱们的这个颜色码数比较齐全，多买几件，因为我们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呢，它是这个
0: 共享仓
1: 库存共享，
0: 对，
1: 就是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哈，大家赶紧的来发秒杀进行挑选。
0: 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个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点击进去先选一选，像黑色呀、白色呀，包括今年那个芥末绿也很受欢迎、
1: 嗯、
0: 像这三款比较受欢迎的颜色呀，量真的不多了。
1: 是的啊，还有呢，就是大家这个趁着这两天买，如果你国庆
0: 出游、
1: 出游，
0: 哎、对对对，
1: 你就可以直接穿上了啊，时间刚刚好。
0: 你不要觉得说现在温度不是很低，
1: 对，
0: 我犯得着那个穿着冲锋衣吗？大家出去玩，这个随时都会变天的。
1: 就再说，还有可能马上就降温了
0: 啊！对，和特别是有朋友去爬山呀、去海边呀，更得多带一点。
1: 对，还有呢，我都特别推荐给孩子可以买一件，因为什么呢？孩子出去啊，他最大的优势穿上这个就是不怕污渍。
0: 嗯
1: 啊，你喝个什么可乐饮料啊，你手上吃上什么炸鸡什么的，哎，都随便一擦就可以啊，
0: 不用洗衣服了，
1: 至少没有那么难。
0: 咱、一家三口全拿下来也不到2000块钱，
1: 是的，
0: 也就相当于你去专柜买一件的那个钱，
1: 非常
0: 给力了
1: 啊！
0: 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有对话框，您就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了。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城市排行榜中，北京、杭州、深圳位列前三，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济南、苏州进入前十。济南新建商品住宅地下车位2%补贴将于10月31日截止网签，每套最多补贴两个车位，3500万补贴资金先网签先得，发完即止。工业北路、快速路东延工程正加速冲刺，项目全长约12.5公里，主线双向八车道建成后，将贯通既有快速路，缓解济南东部交通压力，并串联济南东站、国际路港等重点片区。电影《敦煌英雄》定档9月25日中秋上映，影片由曹盾执导，马伯庸原创剧本，张宇、窦骁、张一凡、雷佳音、朱亚文、周一围、李光洁等出演。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聊城、德州、青岛和鲁中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菏泽、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1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郭靖韦礼安，又是艳阳天。哎，每年到了这个九月份啊，包括国庆节这段时间，真的都是出游的好季节。
1: 是的，
0: 我刚又看了一下国庆期间的天气情况。
1: 嗯，
0: 当然这个不就是目前来看它的这个天气预报，不敢说每天都是艳阳天，但是反正也下不了雨。
1: 嗯，
0: 比较适合出游。
1: 其实秋高气爽的时节出去玩，你的心情也会特别的好啊。
0: 嗯，
1: 我们十月四号呢有这个云南的一个
0: 行
1: 程，然后十月十一号同样也是这个行程啊。大家如果这个想跟我们出去玩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旅游两个字哈、啊，就可以跳出来那个链接，你点进去是我们整个行程的详情啊。
0: 是，大家回复旅游就能看到咱们六天五晚的行程具体是怎么安排的。十月四号，我们这是我们的一团。那我们呢是利用了假期的四天的时间，后面加上八号、九号，大家看看调调班啊，请个假呀、啊
1: 嗯，
0: 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去玩了。十一号呢，它这个更好，它就基本上怎么讲，就是说，避过了这个假期这个时间了。
1: 对，
0: 啊、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选择。但不管是十号的团还是十一号的团，咱们这次啊，六天五晚去到云南。价格都特别合适，
1: 而且呢咱们一次出行是把雪山、湖泊、古镇、海景全部都拿下哈，丽江、大理、泸沽湖精华的景点为大家一网打尽，住宿呢是网评的四钻优质酒店，同时呢也为大家安排了什么特色的大理跳菜呀、丽江土鸡火锅呀、泸沽湖的石锅鱼啊都能吃得到啊，还为大家赠送了这个丽水金沙的表演啊、蓝月谷里面的电瓶车啊都送给大家了哈。
0: 是这么多好的服务啊，这个算下来咱们六天五晚的行程只要4980，什么机票啊、住宿啊、交通啊、餐食啊，都包含在里面了。
1: 是的，大家发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或者呢直接来拨打咨询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0: 大家可以打电话直接咨询或者报名，但是不要边开车边打电话，你要是怕一会儿啊这个到了地方忘了电话号码，我给您说，您只要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旅游，包括咱们六天五晚的行程推送，包括这个电话号码0531-888-07-105，都会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感谢大家来持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哈。其实说到大人，我们小时候看着父母啊，大家就是很想变成他们这样的大人，但长大了之后呢，会觉得哇，还是小时候好，对不对？
1: 对，小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时候我们就经常听大人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
0: 嗯，
1: 说哎呦你看他像谁像，我们当时不屑一顾，后来发现自己长大了也会聊。
0: 哎，占星特别有意思，占星说我女儿啊，她的五官跟我一样，但是她的脸型跟她爸爸一样。
1: 不是五官哦，就是你单拎出来这个鼻子眼睛啊这些跟啊，也有这种可能。
0: 是的，
1: 嗯，
0: 李贺这也很有意思，他说这个特别难讲啊，我妈妈是双眼皮儿，我跟我弟弟呢随了我爸爸这单眼皮儿了，我爸高鼻梁呢，但我们却随了我妈妈的塌鼻子。就上学那会儿呢，同学们都说啊，说你跟你爸妈一点都不像，但是呢看到我弟他们说哇，你跟你弟弟真像。
1: 跟弟弟一看就是一家人
0: 啊。对，是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单眼皮双眼皮啊，
0: 嗯，
1: 它真的会变，是不是？
0: 因为刘帅现在双眼皮了。
1: 我一直一阵一阵的，我有一段时间是，就我小的时候，
0: 嗯，
1: 比较小的时候，那时候俩眼都是单眼皮，后来啊长着长着一只眼是双眼皮，一只眼是单眼皮，还有人说 你内双，不是，是什么是内双啊？啊，现在也有点内，
0: 也有点外。
1: 哎，
0: 那个例子也是啊，长着长着从单眼皮变成那
1: 个
0: 双眼皮了，是为啥？我告诉你们啊，
1: 做手术了。
0: 不是，你跟例子是一种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1: 皮松了是吧？
0: 对，
1: 扎心不扎心的。
0: 哎呀，这说明你们原来都是内双，
1: 就是说明这个还是跟基因有一定的关系。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嗯，其实我觉得长成大人之后呢，咱们所肩负的一些责任就更多了，想的也比较多，
1: 嗯，
0: 你看原来到了中秋节咱们回家就光吃喝玩乐了，然后长大人之后呢，你就会想想，哎，我得去亲戚家走一走啊，然后呢，
1: 哎，
0: 聚会的时候我得拎点啥呀，你都有这些想法了，
1: 就是，长着长着我们就成了大人，
0: 哎，
1: 对吧？这个以前就是光吃喝睡，现在是吃喝睡还得加上买，朋友们
0: 买什么呢？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尤其是你看中秋过后，国庆过后马上就过年什么的，就很快了啊。
1: 你这确实快点了，
0: 真的很快
1: 了，先入冬吧，
0: 入冬 那怎么着也得滋补，尤其是给老人哈，
1: 到了秋天，到了进入冬天这个时候，确实要把滋补这个事儿提起来。
0: 所以呢，冬虫夏草是必买不可的，买的话呢就别上贵的地方买了，就在我们这儿买，发个秒杀就可以哈。
1: 对，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云巅元府啊，十全十美，
0: 嗯，
1: 西藏虫草礼盒。咱们这个一盒呢是十根装，要是线下的那种商超啊门店啊，要就是这个一盒要卖到1500多，但是现在咱们中秋国庆有一个福利啊，直降1200，咱们现在一盒只要399，
0: 而且呢这个优惠还没完啊，活动期间呢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是三份高档的虫草礼盒，那合着算下来一根才26块多，对吧？
1: 嗯，
0: 每天20多块钱你就能吃到2026年的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合适，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呢咱们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您安排好了，所以售后无忧哈。
1: 是实际上我们今天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虫草也不是头一回，
0: 是，
1: 对吧？我们这次的虫草礼盒呢，依旧是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没有别草啊、断草啊、裂草这些情况，而且都是头期的新草，每一个都带身份证，一盒一码。咱们从源头就把关去溯源，监管它的品质。
0: 是的，我们的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呢798元到手的是3盒哈，整整30根，
1: 嗯，
0: 但是呢每天只有30个名额是能够有这个优惠
1: 的，这个，买二送一
0: 的，对对对
1: 对，
0: 所以抓紧时间哈，一定发秒杀哈。
1: 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即将到来的假期，大家出游热情高涨，不管是路上还是景区，车人都很多。提醒大家，安全最重要。出行前不仅要把爱车的状态调整好，出游行李中老人孩子的常备药、应急物品都要准备好，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后开车，遇到拥堵耐心排队，景区游玩听从引导，远离未开发区域，看管好老人孩子和随身财物，注意饮食卫生。旅途有风险，保障要提前，推荐大家平安行畅游齐鲁旅游年卡版，保障内容广泛，旅行、交通、宠物意外等都可保，不管是自驾车还是乘坐飞机、高铁。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5，0531888-0715。

0: 1-800-237-10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9:00，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你，
0: 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诺，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

0: 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20:00，
2: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
0: 嗯、
1: 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G-Funk Era,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0: Let me.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啊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10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10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1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云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1盒1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4: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10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10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1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云浮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2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23: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24:00。

0: 发光，是梦让它有了光。月亮本无情，是爱让它动了衷肠。月亮本无诗意，可满地都是六便诗，他却抬头看见月亮。月亮本无相思，是家让它成为托付的念想。因山河远阔，因烟火人间，因有你有梦，则千里婵娟。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愿所有的团员不必跋山涉水，愿月光所及，皆是团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天的尽头是海，
0: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这等于三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燃气使用六不准，你都知道吗？
2: 一，不准擅自拆改燃气设施和用具，如需拆改的，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燃气安装维修企业负责施工。二，不准将燃气管道、阀门、流量表、燃气器具等燃气设施密封或暗室安装。三，不准在安装燃气表、阀门等设施的房间内堆放杂物助燃。四，不准在燃气管道室牵挂电线、绳索、悬挂杂物。五，不准私自开启或关闭燃气管道公共阀门。六，不准非法使用燃气设施和偷盗转供燃气。燃气使用少一分隐患，多一份安全。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对你
0: 有误解，还我，
4: 是你们想
0: 错
3: 了，
0: 还我。
3: 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六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骑到哪儿了？
4: 黎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7:00，
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光，是梦让它有了光。月亮本无情，是爱让它动了衷肠。月亮本无诗意，可满地都是六便诗，他却抬头看见月亮。月亮本无相思，是家让他成为托付的念想。因山河远阔，因烟火人间，因有你有梦，则千里婵娟。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愿所有的团员不必跋山涉水，愿月光所及，皆是团圆。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细菌或病毒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保证身体健康，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卫生，经常通风换气，注意饮食卫生，不要暴饮暴食，不吃变质食物，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注意气候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有助于抵抗病毒。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啊，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